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6: 我是张扬。
5: 今天是周三了啊，不管你昨天干的怎么样，明天要干什么，今天咱们还是要好好的活，好好的乐，该乐就得乐，我们要让你乐着去上班嘛，对不对？
6: 今天不是小周末吗？不是该休息吗？
5: 谁是？哎呀，不要有这种想法，每一天都打好鸡血行不行？
6: 行，
5: 乐着，就是说我们说让大家乐着去上班。我觉得乐是大家都爱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像我们都是天生爱笑的人，人家不是讲了吗？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的。
6: 这个道理，反正我从小就懂，
5: 是
6: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尝试过很多，跟我妈要零花钱的手段，那各种威逼利诱啊，卖惨装可怜都试过。然后你会发现呢，你越哭啊，人家就越不喜欢。就比方说，妈呀，给我点零花钱，
5: 去一边去，
6: 我活不下去了，
5: 走。
6: 就每到这时候，我妈就非常冷酷的说，你那么胖根本看不出来活不下去的样子，对吧？但是我要笑着跟我妈说，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5: 怎么笑着说？
6: 妈妈，给点零花钱花花吧，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5: 不是，你这个一点都不真诚。
6: 她一般这种情况就会给我钱了。
5: 真的吗？
6: 不是说她吃软不吃硬啊，主要是她觉得这孩子确实很可怜。感觉多疯，精神不正常。
5: 所以正常的时候不会这么跟你妈说话，对不对？所以叫以前不也有一句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但是会笑的孩子真的会招人喜欢，对不对？哎呀，像我们现在就更明白这个道理了。比方说像我们这个节目就好多人喜欢听啊，然后经常就给我们一些非常正面的评价，一些积极的鼓励。
6: 对，
5: 最近对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评价就是，哎呀，这个女主播笑得好有激情啊，就是好开心啊，真好听啊。男主播嘛，
6: 我也笑啊，
5: 可能就是才华方面好一点吧，大概是。
6: 就虽然给我们点赞，对，感觉到浓浓的心酸。就是你这么一对比的话，男的就比较难一点。
5: 就是对，你就感觉没有什么好夸的。
6: 你想要出类拔萃，你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哎呦，自比管仲。乐一之闲，抱其微坐，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男主播就得这样
5: 啊！你别嘚瑟了，我知道你有才华，行了吧？行了吧。
6: 那女主播，你看笑得好听都能被人夸。
5: 女主播可夸的点太多了，就是，笑得好听那只是我的一个小芝麻优点，知道吧？
6: 就我能感受出来啊，就有的时候精心设计的，就大家是真不笑。但是赵丽只要哈哈 哈， 哈，大家就评论：哎呀，真好玩。
5: 这是夸我的吗？
6: 啊，夸你呢。
5: 主要是想讲我这个人很有感染力，就我这种激情啊，就是打满鸡血的状态啊，能感染大家，能带动大家，所以呢，能给大家营造一个好的氛围，然后带来大家好的状态，
6: 就是
5: 功德无量啊。
6: 爱笑的人不会运气不会太差吧？
5: 那是，对不对？就好像你朋友不开心啊，你跟他把人生道理讲得透透彻彻的，他依然走不出这片阴霾。对吧？你要是跟他在旁边笑笑，好像他不开心的时候，你也不应该笑啊。
6: 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那种什么点评的情况，不是说批判这个现象，就是任何我们看到的东西，即便你觉得是不合理、太奇怪，但其实背后都有合理的解释。以前会觉得哎呀，只是运气好，大家都包容，现在不这么想。因为经历过很多事儿之后呢，你会明白一个道理，就有的时候人不需要那么多的逻辑，开心也不需要那么严谨的理由，快乐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条理，对吧？
5: 对，所以就像我们做节目的原则就是，也不用那么多的技巧，咱也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也不用什么欲扬先抑啊，什么三番四抖、指东打西之类的那一种脱口秀里边，或者什么 copy。

0: Party 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1: 哟，今天是从歌曲，再是从我俩的精神状态，都感觉这一天好美好呀。嗯，
2: 要充满欢笑。
1: 是，就是我们过日子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就不要等万事顺心了你才敢开心。
2: 嗯，
1: 就不用等到情绪拉到位了你才肯微笑。
2: 那你可能这辈子都是吧，因为谁没有个烦心事儿啊。
1: 是的，快乐啊可以主动去找的、
2: 嗯、
1: 对不对，笑容也是可以自己给的。
2: 没错，
1: 你看我笑、
2: 哎、你看眼看着国庆假期就在眼前了，
1: 对，
2: 想要出门散心呢、啊、你好好笑几场的朋友、
1: 嗯、
2: 我们今天也依然为各位推荐这个10月5号到6号在高淳这个故城湖的漫城烟火虾兵蟹将八城同欢万人品蟹的嘉年华。
1: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好多时候我们在克制自己、
2: 嗯、
1: 这个时候不能太放任自己的情绪啊！我一定要端着还是怎么样，我要拿出我自己的架势来，哎呦显得我更可信等等，就是给自己太多的束缚。咱们就不妨逃出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稍微跳脱一点，哎，去到有草地的地方，人多的地方、
2: 嗯、
1: 对，有湖风的地方，有美食的地方，有音乐的地方，有星空的地方，有烟火的地方、
2: 嗯、
1: 对不对，在那个地方你可以不做你啊，不对，你可以彻底做回你自己、嗯、
2: 你可以不做你自己，
1: 不做你生活，就是不做工作场合当中的你，
2: 就把那个面具摘了嘛。
1: 对呢，然后该笑就笑，该吃就吃，对吧，
2: 哎、嗯、这个而且
1: 嘴硬吗，跟台上该唱就唱，
2: 哎，而且这次是八城联动啊、嗯、这个南京啊合肥啊包括咱们镇江啊扬州啊常州啊等等，有八座城市的车友一块儿过去，
1: 对，
2: 在那个故城湖畔大家一起赏赏蟹啊、
1: 嗯、
2: 这个看看烟花、
1: 嗯、
2: 啊这个听听音乐，
1: 嗯，
2: 包括那边有一些游戏，因为也会送您这个限量的蟹乐币、
1: 嗯、
2: 包括礼物的盲盒，到时候一块去做做游戏去。
1: 对，就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个人看中的点也不一样，有的人说我这一次不是要收费99块钱吗，很划算、
2: 嗯，
1: 我这99块钱我看烟花就够了，
2: 哎
1: 啊，我这99块钱我跟家人在那躺半天我都够了、
2: 嗯、
1: 值当的了，必须得找个地儿，对吧，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就点就不一样、
2: 嗯、
1: 这99我吃那么一只螃蟹我就觉得很满足了、哎、啊，
2: 两只
1: 哦、oh, really
2: 哎，是两只
1: 哦、
2: 因为有原味的，首先大闸蟹那个蒸着吃，这个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啊、还有香辣蟹呢炒年糕、
1: 哦，香辣蟹炒年糕也给我
2: 啊，一人两只
1: 嘛，安排上
2: 两种吃法，
1: 还有龙虾、
2: 哎、
1: 小龙虾呢，
2: 哎，什么盐水鸭呀高淳米糕啊、
1: 嗯、
2: 特色的炒饭呢，就反正秋风一吹这湖边上，哎，你啃着蟹聊着天，
1: 哎呀，我建议我们镇江的车友咱一块儿去，对吧，咱听友们报名去，
2: 嗯，
1: 到时候个人在吃蟹的时候掏出了一只镇江的醋，让其他城市的朋友们去羡慕你去吧，
2: 哎，嗯，你不分给他们吗，就光自己喝是吧，
1: 不分，我们镇江的人来干了这只、
2: 哎、好像
1: 还有一只
2: 那个醋还有什么专门蘸蟹用的，
1: 对对对对、啊、哎，你看我们这个出门必须得想到的，哎呀，哎呀，我都感觉我的嘴巴里面开始分泌口水了，
2: 哎，这个到时候还会有一些视觉上的这个视听的体验啊、
1: 嗯、
2: 就这个浏阳顶尖的烟火团队在故城湖的湖面浮台上燃放烟花，包括天上那种、
1: 嗯、
2: 哎那种浪漫的感觉，
1: 嗯、
2: 你现在看个烟花确实不容易，得开挺远的车才能放。
1: 是是是啊、嗯，除了有烟花秀之外呢，还会有这个千架无人机，
2: 嗯、
1: 到时候编队表演，还有水上烟花，对吧？连共、
2: 嗯、
1: 同场联动，我觉得真的好嗨哦。另外，现场包括有乐队，
2: 嗯、
1: 然后湖畔市集、
2: 嗯，
1: 哎，其实我很喜欢逛市集的。本来你已经吃饱了。但是逛着逛着你又饿了，
2: 那你可以在吃饭之前逛，
1: 就是高淳小吃，然后那种烧烤啤酒、
2: 嗯、
1: 应有尽有，吹着湖风，咱也今晚也不动车了，你也可以当晚回来，你也可以不回来，你就扎个帐篷在那里露营都可以啊、
2: 哎、或者你提前租一房车过去也可以、
1: 嗯、
2: 那边也有房车的露营基地，
1: 嗯，
2: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
1: 嗯、
2: 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63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了。
1: 是的，那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搜公众号啊 FM 0511963回复963。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3: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8: 我是沃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

0: 号到三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1: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4: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9: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1: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1: 我是张扬。
10: 你说有的时候啊，口齿不清啊，有点吃螺丝吃螺丝啊之类的，
11: 吃螺丝都能吃螺丝
10: 吃螺丝啊什么的，那都是为了博大家一笑。嗯，以我的这个略显笨拙的表演，对不对？换大家的上班好心情，你看我多无私。
11: 这年头不流行丑角了，好吧？
10: 是吧？
11: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个保持微笑啊，其实我还挺想吐槽几个职业的，就是因为。

0: 我发现现在有的行业吧，本来他应该保持微笑，但他们从来不笑。
1: 哦，
0: 你一说到这，你想到什么？
1: 从来不笑，脸酷，冷酷脸庞。
0: 嗯，
1: 民谣歌手。
0: 民谣歌手什么时候不笑了？
1: 那什那什么行业？
0: 怎么爷们儿要脸
1: 啊？啊，哦，有一个行业，模特。
0: 哎，
1: 哎呀，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模特你也是就是为了展示衣服的，对不对？
0: 对，
1: 展示给坐在旁边的包括我们这个手机前的那些人去看看，哦，这一季流行这个元素了，让我们懂得去欣赏美，对吧？
0: 嗯，
1: 那你那个拽酷拽的那种脸，你不是服务人员吗？
0: 对，
1: 你不是行业这个服务行业的吗？
0: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行业有规矩啊，就上台还是不能笑，
1: 嗯，
0: 还是怎么的。反正我没干过，确实我也干不了。啊，
1: 你干得了？你195，
0: 我什么时候又长到195了？
1: 哦，190大个儿，对吧？不管是国内国外，男模女模上台都是那种高冷风，
0: 嗯，
1: 走路那恨不得都是鼻孔看人，
0: 对
1: 啊，生人勿近，
0: 嗯
1: 啊，有的模特呢，可能整得有点过，就是表情还特别凶悍，
0: 对
1: 啊，就这么低着头往前走，
0: 嗯，
1: 啊，就感觉要就跟谁干一架一样的。我心想哪有好人这么走路的嘛，是不是，
0: 嗯，
1: 就那感觉叉叉叉的走到面前，然后啪打开风衣，你就感觉下一秒就要掏开掏出一把枪给你给干了。
0: 哎，当然了，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应该笑的，他不笑啊。
1: 嗯，
0: 还有一种职业呢，我觉得他不需要笑，
1: 嗯，
0: 但是他们反而特别爱笑。
1: 有什么这什么职业啊？比如
0: 健美运动员。
1: 健美运动员笑吗？我想想，
0: 哎，
1: 我脑子想想。
0: 你仔细想一想，
1: 因为好久没看过这个画面了。
0: 各位仔细回忆一下，就是有没有看过那些健美比赛？
1: 嗯，
0: 或者说有行内的朋友啊，
1: 嗯，
0: 也可以过来给我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在台上展示肌肉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保持微笑吗？就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特别违背生物规律的事儿，就是你很难在全身都特别紧绷的状态之下露出一个很自然的微笑。各位可以自我想象一下，就台上那个肌肉巨兽啊，都练了很长时间了嘛，那身上涂的那个什么什么油，锃光瓦亮的，然后努力绷着肌肉啊，憋的那脖子都粗，脑袋尤其是太阳穴那个地方已经青筋暴起了，然后这个时候非得露出一个龇牙的微笑。尤其啊，
1: 是有点牵强啊。
0: 你知道他们比赛的时候体脂率都很低的，
1: 对，
0: 那身体里边之前好像都断水，都不喝水是吧，
1: 嗯嗯？
0: 身体里边也没什么水分，
1: 嗯，
0: 脸上一点胶原蛋白都没有，
1: 嗯，
0: 一笑就满脸褶子，然后身上还绷着肌肉，还绷得特别结实，表情一定要这样吗？
1: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其实那一场并没有在展示他的胸肌，没有在展示他的腹肌，
0: 那是干嘛的？
1: 而是在展示他的拳肌。就是颧骨上那块肌肉和咬肌，哎，
0: 就是，虽然是微笑啊，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你还是要把我弄死的样子，
1: 就那笑特别假，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就是刚才那个冷酷的模特啊，
1: 嗯，
0: 你说如果是个杀手的话，
1: 嗯，
0: 这个微笑的肌肉巨兽，他不仅是杀手，
1: 嗯，
0: 他感觉还有点变态啊，所以我感觉健美方面真的没必要笑。真的，
1: 对，
0: 你要你们跟
1: 就这两行给对调一下，
0: 哎，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就是你看看这个健美的就酷飒炫，
0: 嗯，
1: 然后那个模特的啊，挤出一种微笑来，
0: 哎，
1: 快看我的裙子好看不？
0: 啊，
1: 这种
0: ，当然了，这是单方面的，我们单方面的想法啊，
1: 嗯，
0: 可能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标准跟要求，
1: 嗯，
0: 所以各位健美人士也不要生气，对吧？
1: 嗯，
0: 毕竟说句不好听的，那你健身房练的都是死肌肉啊！
1: 你这什么话？
0: 哎，你没听过吗？
1: 嗯，
0: 健身房的就是练肌肉的人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1: 死肌肉是吧？
0: 你那都是死肌肉
1: 啊！
0: 你要跟我对打的话，我保证你会跪下来求我快点醒过来啊！
1: 跪。求你快点醒过来吧，我不想担责任啊，是吧？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笑这事儿啊，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
0: 嗯，
1: 我们节目本身呢，就是陪大家去乐着上班的，对吧？每一天如果能用笑声来开启，我觉得好，就是功德圆满。然后不求您到了单位还能天天乐呵呵的，甚至是乐抽过去，对吧？
0: 嗯，
1: 只求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偶尔的啊，有那么几个瞬间不自觉的会心一笑， 那就 OK 了嘛。
0: 没错，而且研究表明呢，爱笑的人也会拥有更加健康的心脏。有一项涉及7万人的研究发现呢，喜欢笑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40%。这也就是因为笑能够缓解压力，放松血管，而重点是微笑它从来都不是开心的专属。
1: 是的，在这样一个焦虑又有一点内卷的时代，你说生活节奏谁不是飞快，对吧？其实我们更要学会在不开心的时候依然努力去尝试微笑。因为笑它从来不只是开心的一个结果，它也可能是一种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式。
0: 没错，之前有一项2022年的时候，有一项覆盖了19个国家近4000人的国际合作研究发现，主动做出微笑表情，你的幸福感确实会明显的上升。本来嘛，人生就不可能完美，对吧？放过自己，你已经很优秀了，慢慢来，事缓则圆。耐心等待的人也都会获得最好的安排，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坚信一切都是最好的预见。
1: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
1: 啊，之前有一个年轻的职业女性，女白领，就是工作当中不是经常会感到疲倦吗？然后医生就问她说：“你有多久没有开怀大笑了？”
0: 哎呦，你看，
1: 当时这个女生愣了一下，说：“哎，好像真的，好久没有笑了。”然后医生就建议她说：“你也不用吃什么药，你只要尝试每天呢找一些开心的事儿，对吧？比如听那个赵丽张扬。”8点再来试。哎呦，这个女生就听了。当我们节目的最后的包袱甩出来的时候，那个女生真的就笑出来了。
0: 那怎么说呢？嘲笑也是笑，对不对？
1: 这种笑，哎，
0: 他也是笑，
1: 是不是缓解了你的工作压力？
0: 哎，
1: 啊，是不是让你瞬间好过多了？
0: 啊，
1: 还有嘲笑的对象呢，哈。

0: 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1: 八点最来势，继续陪你乐着去上班哟。
2: 怎么还要拐弯？
1: 主要是我们今天就是聊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嘛，笑笑的事儿嘛，对不对？笑的力量大，对吧？有一首老歌是这么唱的，
2: 是吗？
1: 把音乐拉下来。啊，朋友，你是喜欢哭来还是喜欢笑？啊，我看如果能笑，还是笑笑笑笑笑。那以前的歌多直白，
2: 这个、听上去像70年代的。
1: 您说对了，就是哎，对吧？从潜意识里让你知道笑有力量的啊。
2: 就是当然什么事的也要找到他开心的一面。有些人啊，这个家里老婆，比如说最近买点什么，买了个包，是吧？买了个新衣服。
1: 你老婆笑了，他哭了是吗？
2: 对，没有必要，钱都花了，还能退咋的？
1: 你要这么想，能用点钱就能买到我最亲爱的人的那种开心，对不对？
2: 很正常，
1: 开心
2: 很正常。而且呢，你看这个一换季就想买衣服，这也都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有些
1: 张扬着觉悟是真高，哎，
2: 因为我也这样啊，就明明柜子都满的塞不下了，但觉得没有一件能穿出门的。这个是有原因的，心理学家给出了一些理由啊。首先就是爱美心理，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自己，
1: 对
2: 吧？
1: 再
2: 一个就喜新厌旧，谁不喜欢新的东西呢？对吧？再一个就是如果你要结伴购物，哪怕是自控力很强的人，在强烈的积极情绪的触发下，就会放纵消费，消费啊，
1: 博我一笑，谢谢你啊，
2: 消费啊，跟朋友逛街会大大增加我们的购物的愉悦感，
1: 这倒是真的，
2: 就容易越买越多。
1: 闺蜜之间你就结伴吃个麻辣烫得了，就不要约我去逛街，逛街的话你不下手，我总归是要消费点的，我难受。
2: 还有就是视觉的诱惑，就好看的衣服，再加上好看的模特，不然人在视觉上没有抵抗力，只能说买买买买买买买。
1: 对，还有一种心理啊，我觉得太符合我的心境了，就是补偿心理。我就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特别辛苦，我真的，我就一定要犒劳一下我自己，
2: 你看，
1: 缓解压力，宣泄愤怒。
2: 这就
1: 也是买买买的一个原因，
2: 这就跟我当时减肥是一样的，在健身房练了一个多小时，我太辛苦了，奖励自己吃顿炸鸡啊。
1: 哎呀，你还是奖励自己买个东西倒还好，对不对？
2: 当然衣服啊，有挺好的，买了挺好的，但是你得搭点别的配饰，是不是？
1: 什么胸针啊，什么丝巾啊，或者包包啊，
2: 包，
1: 对，
2: 而且你要有一个包啊，它什么衣服都能配，什么情况都能用。
1: 哦，这倒好哎，
2: 对不对？
1: 就是通勤也行，逛街也行，旅行也行，对吧？都能背，这个包就是蛮实用的。所以它多少钱，你要这么你算它的使用率，对不对？你一年365天，你背300天，那个包就算是1000多块钱，你也觉得很划算哈。
2: 所以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个龙香肠饼饺子包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了。
1: 对，这个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这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啊，它也不靠那种浮夸的这个标志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的，越看越耐看啊。你要是背龙香的人，大多都是那种很低调的、不张扬的、自带从容自持的那种气质的，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然后包身呢，用的是高密的尼龙帆布材料，摸上去又很细腻又很厚实啊，有浅浅压印的这个纹路，然后再搭配牛皮饰边儿，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还是周末出游去搭 T 恤牛仔裤，还是秋冬天配大衣围巾，反正抓起来你就能背出门，很精致，很体面，又很实用，结合的刚刚好。
2: 关键价格在专柜，这款龙香饺子包要卖到1300块钱啊！我们今天从品牌方要来的秒杀价只要699块钱，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日常通勤背就刚刚好；大号呢，容量大，带娃呀，包括短途旅行都还是很合适的。7种颜色可以选择，黑的、蓝的等等这些百搭色啊，包括有一些茶粉呐、森林绿啊这种小众显白的配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好。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另外呢，这个每组颜色也就60组的库存，所以这个得抓紧时间，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就当然了，也不是说非得买啊，自己看自己合适的，
1: 买自己最适合的，买自己最喜欢的，是不是？那什么是适合，什么是喜欢，要去 挑一挑逛一逛的，
2: 没错
1: 啊。对，你对比多家的，你比如说你要买一辆车，你要是有时间有精力，你可以多对比几家，你最终选择的那个晚上回家睡觉了以后闭上眼睛还念念不忘的，那就是真的喜欢。
2: 对，但是你要是买车，咱们镇江的首先丁宝那边是汽车 4S 店比较集中的，但也不是全在那边，那还有其他地方你也得跑一跑，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
1: 首先我要买车，恐怕我此时此刻还没有车，没有人，我要去跑这几个地儿也蛮麻烦的啊。
2: 哎，对，所以如果有一个地方集中的给你展示，你到那儿集中的选，集中的对比配置啊、价格啊，就会方便很多。
1: 那就是
2: 我们，
1: 所以我们这个文广太贴心啦！一到长假期间啊，我们基本上会有这个车展呢。
2: 没错，我们的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也是又一次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了。一站式的看车比价。
1: 所以大家如果在假期期间啊，也不知道去哪里玩、去哪里逛的话，也就可以到那边放松放松啊。
2: 对，
1: 先到这个南山绿道走一走，然后顺便在北广场去逛一逛，对不对？
2: 一号到三号，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
1: 赏镇江美景，坐镇江名车，就是。镇江 4S 店的车应该这么说，谨慎一点、啊、
2: 因为集结了40多个主流的汽车品牌，燃油车啊，包括热门的新能源车也都会到场。家用代步啊，家庭 SUV， 潮流的电车，很多车型也都会在现场，各位也都能够试乘试驾，包括有一些现金的直降的礼包啊，包括购车的政策呀，置换的补贴呀等等一些多重的福利。到时候各位都可以在车展上去了解一下。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明儿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外出走走。未来一段时间，17号多云到阴，18、19号多分散性阵雨，20到24号多云，气温较为稳定，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7号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去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是两个非常低调的女子，他们拥有着华语歌坛最完美的和声。如果我们要给回忆挑选一曲背景音乐，那么他们的歌声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他们的歌如同微风，好似暖阳，抚慰着都市里一颗颗焦躁不安的心。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

细说往事来自于南方二重唱，这首歌从我第一次听到就一直占据着我的音乐播放器，优美的旋律，完美的和声，整首歌啊就像是一股清泉缓缓流进心底，那是一种内心被完全浸润包裹的感觉，宁静淡然，平和安稳。感谢音乐大师李子恒和南方二重唱共同给我们留下了这首隽永的作品。南方二重唱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太遥远的名字，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国台湾歌坛的女子重唱组合，由被人称为大南方的严宗玉和小南方的林明化所组成。他们俩认识啊，是因为一同参加了校园民歌比赛，随后呢就组成了重唱团体，在民歌西餐厅驻唱。从学校毕业之后，两人和瑞星唱片签约，并且在1991年以专辑《细说往事》不告而别正式出道。刚刚我们听到的《细说往事》正是选自这张专辑。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南方的梦》。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风吹，风吹。南方二重唱，大南方、小南方，这是两个低调但是很努力的女人，她们的努力也获得了时代的肯定。整个上世纪90年代，她们俩陆续创造着辉煌。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9年，她们六次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并且分别在1993年、1996年和1999年三次荣获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一系列的荣誉都是时代对于他们的肯定。可惜的是，南方二重唱在1999年推出专辑的时候，很不巧正好遇到了所属的唱片公司结束营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第三次荣获了金曲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于是两人决定以此为歌坛生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并且淡出歌坛。

你在远处看着我，你闪着珠宝光的眼睛里藏着蜘蛛网一样的昨天。

这是张薇薇的《沙漠里》。同样是60年代的纽约，地下丝绒乐队把念白和叙事做了更极致的实验。1968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White Light, White Heart》当中，长达8分多钟的《The Gift》彻底打破了歌与短篇小说的边界。贝斯手用平淡克制的英国口音念完了整个故事。一个名叫沃尔多的男孩为了给女友惊喜，把自己装进快递箱寄了过去，结局却荒诞又惨烈。背景里是持续的吉他噪音和鼓点，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和冷静的叙事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波普艺术语境下的声音实验，安迪沃霍尔把商业复制的逻辑带进音乐，而乐队把短篇小说搬进了唱片。She had sworn to maintain a certain fidelity. She would date occasionally, but merely as amusement. She would remain faithful. But lately, Waldo had

0: 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念白从来不是只是私人化的表达，它可以是面向公众的宣言。1970年，21岁的吉尔斯科特·赫伦发表首张专辑《Small Talk》125 and Loxy， 开篇就是那首著名的《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这首歌以爵士古典和康佳鼓为背景，他用急促有力的节奏念出对媒体社会的反思，告诉人们真正的变革不会出现在屏幕上，不会有赞助商，也不会有明星代言。

派出去的使者，他们穿过沙漠，横跨大洋，从季风相反的方向，从滚滚的尘土中跑过来。他们穿过了原地踱步的优雅市民，打破了循环反复的美丽故事。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给你我花园里新开的白色夹竹桃。可什么都不能安慰你，什么都不能打动你。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外出走走。未来一段时间，17号多云到阴，18、19号多分散性阵雨，20到24号多云，气温较为稳定，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7号多云到阴，最低气温

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
1: 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3: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2: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3: 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自带甜味儿的地方。讲到甜，大家可能会想到无锡，想到我们江苏，对吧？
2: 是。
3: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沙湾。
2: 沙湾呢是在番禺，距离顺德呢只有一条水道的间隔，所以很多人认识沙湾啊，是从一碗甜品开始的，叫做姜撞奶。
3: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是广东糖水里面的代表作之一啊，但是呢，听说在沙湾呢，它不叫姜撞奶，叫做姜埋奶，就是甜埋的埋，提土旁的那个埋。
2: 是这个埋啊，在沙湾话当中啊，就是合并和包容的意思啊。比起撞的猛烈呢，埋更加的柔和一些，所以呢，它代表的就是沙湾人比较温良宽和的性格。从咱们的镇江出发啊，坐高铁到广州南站，再坐地铁和公交，全程呢大概7个多小时。虽然啊路途不是特别近，但是为了这一口甜呢，咱们还是非常值得的啊。
3: 哎，对，因为很多人就是现在出行不太喜欢坐飞机嘛。那我觉得话去广东大家应该都去过很多次了，但是沙湾应该很少去，大家一般想的那边就是深圳广州，然后最多是去一下佛山顺德啊，所以呢沙湾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啊。
2: 是的，那一碗糖水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特别来宾周周来和大家讲一讲他在沙湾来品尝糖水的经历。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听两位主持人说今天的目的地是广州沙湾，哎，真的很巧，我今年7月初刚去过一趟广州，也在番禺那里玩了一整天。这种感觉啊，真的就是藏着老广烟火的宝藏小镇。听你们这么一说啊，我又想回去了。当时我记得我们酒店楼下呢就有一家糖水铺，我们直接先拖着箱子就来了一碗。那个时候啊还不知道什么叫姜埋奶，觉得可能就是跟姜撞奶有点区别吧。喝了一口，热辣辣的姜汁和牛奶的香滑直接在喉咙里蔓延开来，一下肚啊我才感觉广州那种湿热的胶黏感瞬间就散了。我们当时就想着，哎，这趟简直来对了，温柔的源头就在沙湾。所以今天听你们讲到这儿，我比听众还要兴奋呢，感觉就像是回去见老朋友一样。
4: 一程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2: 好，听了周周的介绍，你会发现这个沙湾的甜不只是糖水那么简单。这里呢有800年历史的古镇，有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的大型的糖厂，还有广东音乐的发源地。可以说呢，这个沙湾的甜啊，是从味觉上升到灵魂的。
3: 是的，所以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一起来好好的尝一尝这个沙湾呢到底有多甜。第一首歌当然要带有一些当地的特色啊，我们听到这一首老歌，来自刘晓慧的《初恋情人》。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不远千里去到广东的沙湾来品尝这一口甜。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叫做紫泥塘。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由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出了紫泥塘，咱们下一站呢就应该去沙湾古镇看一看了。
3: 是的，这个沙湾古镇啊，是始建于南宋，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广州唯一的一座历史文化名镇，被誉为呢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所以在那里一砖一瓦啊，都写满了古城的旧事啊。
2: 是的，那沙湾呢也是广东音乐的发源地。在安宁西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岭南老宅，叫做三忍厅，是广东音乐传承的一个圣地啊。那当年呢，何氏家族的族人就基本上都在这边演奏啊，学习啊，这个广东的音乐。那广东音乐的曲调是非常优雅，节奏也很明快的，所以呢也被称为叫做玻璃音乐。
3: 哇，玻璃音乐感觉很特别。那现在我们在那里还能听到这种很特别的音乐吗？
2: 那祠堂的月台上呢也会上演这个越剧折子戏啊，街头巷尾呢会有那种丝火局的现场表演。
3: 是
2: 啊，所以在其中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种沉浸式音乐会的感觉啊。而且呢他们会用那个灰塑装饰祠堂的屋顶，然后呢用砖雕去铺那种厚实的砖墙，所以石阶石像啊，还有那个生蚝的叫蚝壳墙。
3: 哦，就整个特别。
2: 对，整个古镇非常的像一个活着的岭南建筑博物馆的感觉。
3: 对，除了这个博物馆以外呢，在古镇当中还有一个文峰塔，它呢原名叫做水绿山清文阁是古代沙湾的最高点。建塔呢是为了弘扬文风，激励读书人。那么今天当大家路过这个塔下，依然会看一看拜一拜。古镇当中呢还刮起了簪花风，汉服馆和簪花馆也开了不少，经常能够看到一些穿着汉服的女孩啊在巷子当中打卡拍照了。
2: 对，所以听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你会发现比起那种打卡式的旅行，沙湾呢真的更加适合我们去慢慢的逛啊。
3: 是的，在祠堂前池塘边要唱起来了，参天的榕树下大家呢是乘凉赏荷，还有70多座古祠堂，以刘耕堂是最为闻名的。当你走累之后呢，就可以随便找一家小店坐下来，这个就是当地最地道的沙湾时光。所以就有摄影师说，一无聊就来这个古镇啊走一圈，时间呢就被咱们给填满了。
2: 哎，所以沙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让人会觉得很惬意，很有那种度假式的感觉。而且广东那边好吃的又非常的多，所以算是一个我们今年给大家倾心推荐的一个旅行目的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开车路上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这一首《在你身边》。

0: 情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0: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目的11:2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这两天推荐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昨天又给大家推荐这个早餐可以吃的牛排，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款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龙香包了。其实说实话，它价格虽然说不贵，但是也不便宜，平时要是买的话还是得咬咬牙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不用咬牙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1300多的龙香饺子包，今天呢只要699元，就是这个通勤啊、逛街啊、旅行啊都是可以背的。作为风靡全球的一个轻奢大牌，龙香也是很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它不靠浮夸标识然后去博眼球，它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越看呢就会越耐看，摸上去也是非常细腻和厚实的，有浅浅的压印的纹路，搭配的牛皮

皮饰边啊，是触感很温润的，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啊，周末出游搭 T 恤还是牛仔裤，还是说啊秋冬配这个大衣围巾，抓起包就可以出门了啊，又精致又体面，而且呢又很实用，这个结合的也是刚刚好啊。关键是它的价格非常不错啊。今天的话呢也是从品牌方要来了秒杀价，只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是日常通勤背刚刚好，然后大号呢是容量很大啊，宝妈带娃呀、短途旅行呀都是非常非常的适配的。另外的话，比如说像茶粉色啊、森林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午的11点37分，我们继续来说今天我们文艺广播的好物推荐，就是龙香包啊。这个的话是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款包型啊，它是这个长柄的饺子包。作为这个轻奢大牌的话呢，是简简单单的，就平时你穿的休闲也好，正式也好，或者是活泼一点的，然后从年轻人啊到妈妈呀，我觉得都是可以背这个龙香包的啊。而且呢，就是马上秋冬了，你配大衣、围巾，或者是穿那种 T 恤。去牛仔裤都是非常不错的，关键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是专柜1300多的，我们今天只要699，而且呢有7个颜色可以选择，比如说有黑色呀、海军蓝色呀、茶粉呀、森林绿啊等等。我看了一下那个样式，真的还挺喜欢的，因为比较有质感嘛。无论是宝妈带娃、短途旅行都是非常合适的，然后有中号通勤背的，也有大号大容量的。那每种颜色呢，我们是60组的一个库存，卖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正品有保障，是海外直采的。大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数字123去看一看我们的详情页啊。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123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香包的一个详情了啊。其实买包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看上去很心动，但是拿回家发现怎么背都很奇怪，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说买一款百搭的包。

0: 然后呢比如说里面可以耐装啊，像冬天的时候想要在里面装一些保温杯啊，啊折叠伞啊，然后甚至 A4 的文件啊，14寸的电脑啊等等，就大家就会发现平时真的需要装很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实用的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大家如果说平时也非常的喜欢龙香这个品牌的话呢，就可以尝试去看一下，记得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了。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亚楠啊，前面咱们铺垫了这么久，在介绍这个广州的沙湾嘛，终于可以聊吃的了。沙湾的糖水究竟有多厉害呢？
2: 对，刚才我们就说了，我们不远千里就是为了这一口甜。沙湾呢，是广式糖水中牛奶甜食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在古代的一个文献叫做番禺县续志当中就记载啊，说沙湾呢每一天出这个牛奶要有1000多斤。沙湾人呢最早懂得水牛奶的美味，也由此铺开了沙湾的糖水宇宙啊。
0: 你别说，我第一次吃到那个就是广东糖水的外卖，然后点到那个水牛奶的时候，就非常感叹、小时候非常讨厌喝牛奶，居然有这么好喝的牛奶。
2: 对，
0: 就水牛奶真的跟普通牛奶味道不一样哈。另外呢还有很经典的就是他们的姜埋奶，我们刚刚说了、平时我们叫它姜撞奶，在那边叫埋啊。相传呢以前有一位很孝顺的媳妇儿，给这个家婆呢煮姜汁糖水的时候，就不小心把姜汁啊倒进了水牛奶当中，没想到呢几分钟之后牛奶就凝固成了豆腐状。那姜埋奶呢就是这么在爱的意外当中就诞生了。它中间呢会需要刨炸滚拉撞，那酱汁的这个辛辣遇上了水牛奶的鲜甜，盈盈一小碗光滑如镜啊，一只汤勺轻轻的放在奶面可以平稳不下陷。
2: 是的，所以这个姜汁的辣被牛奶的甜给中和了一切呢都讲究一个和气生财。在这个镇上啊，最有名的就是奶牛皇后王秀田，在30多年前呢，他就买下了2头奶牛，后来呢就发展到200多头。他家的这个姜埋奶啊，是番禺人甜滋滋的乡愁记忆啊。
0: 是的，那除了姜埋奶之外呢，还有牛奶霜也很推荐大家去吃。它是将水牛奶加上砂糖一直煮到浓稠凝固，老沙湾人呢叫它沙湾巧克力，然后包进糯米皮滚上椰蓉，就是沙湾奶霜水牛奶了。还有呢就是木瓜炖水牛奶啊，牛奶白饼啊，凤凰炒奶糊呀等等，这些好像我们在这边很少能吃到哈。所以盛夏如果能够在那边来上一碗牛奶刨冰啊，然后搭配不同的水果，真的是非常的解暑了。
2: 是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草蜢乐队《忘情森巴舞》。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去到沙湾的攻略了。亚楠，从镇江去沙湾。

当前奏响起的那一瞬间，好像又回到了在读高中的时候和好朋友们我们一起去 KTV 里面唱歌的情景。这首作品改编自中岛美雪的经典旋律，是配本多露露的那种清澈的通透的声线，整个的编曲都非常的温柔，没有太多华丽的器乐堆砌，而本多露露的演唱也是比较干净的，气息很松弛的，更像是一种成长的独白。他也告诉每一个历经起落的人，好像所有的跌落都会翻篇，所有的风雨都会散尽，走过辗转岁月，依然可以保留一份温柔通透的美丽心情。都说歌声可以直抵人心，或许是因为听歌的时候我们打开了自己，放下了防御，让那些音符和文字飘进内心最最柔软的地方，而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并且拥抱了自己。已经到了九月的中旬了，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今年的中秋你准备回家吗？有没有买好中秋回家的车票呢？不管是准备陪在家人身边，还是你身处异乡，今天想要给你一起听李健的这一首歌，叫做《月光》，愿你也可以拥有一刻的宁静和心安。

好妹妹的晚风里面大家听到的那个温柔的女声应该你很熟悉了，叫做小娟，来自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主唱小娟。小娟的声音加上好妹妹，多么的美好，能够治愈每一个人的那种心情。这一阵晚风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绪，就像我们生活里寻常的一天，忙完一天的琐事，停下来吹吹风，脑海当中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从前。人长大之后总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是心底的深处好像总会留着一段干干净净的少年的时光，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而且心思简单又活得很坦荡。那些回不去的岁月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接下来一起听朴树的《清白之年》，回望那一段不曾被世俗磨掉的赤诚，这是我非常喜欢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我猜想写这首歌的朴树要不然很平静，暂时的远离恐惧焦虑以及抑郁，要不然他写得很克制，他努力的把歌曲打磨成一个很圆滑的样子。不管怎样，听朴树的歌总是很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认同，一次次的被打动。其实我觉得可能相比于许巍，朴树依旧是有一些分裂的。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里》，他写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可是现实他却深陷抑郁的沼泽。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傻子才悲伤》，现实中却悲伤得一塌糊涂。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Novel in My Heart》，一面自嘲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 Novel in My Heart 呢？他努力地活成自己想幻想的样子，却那么的无力。他是敏感的，他是脆弱的，完美主义的，容易焦虑的，时常批判自我，否定自我的。的确，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可是即便他是这样的人，喜欢他的人从来都给足他足够的包容理解和最深的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故事，都诉说着他不同的心境啊。愿你在他的歌声里拥抱着自己，靠近着自己，听歌吧，在朴树的故事里疗愈自己。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国庆长假，螃蟹。

这一个版本九月来自于卢庚戌，水木年华的成员卢庚戌的这一个版本的九月，这首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在这个九月听过周云鹏的，听过卢庚戌的，我们之前有听过上海的音乐人安来宁的，不同的版本都是取自于孩子的诗，只是卢庚戌的这个版本和周云鹏的版本是同一个曲子，那个安来宁的这个版本呢，他是自己谱了曲。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你看音乐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同样的词同样的曲，经过不同的人的演唱和编曲配器之后，能够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歌，它多么的奇妙啊。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一首温暖的歌，来自于其一，叫做《致自己》。其一的这首《致自己》其实可以和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这个年纪》，这两首歌可以连着一起听啊。我觉得因为他写出了这个年龄段很多人的心声，开始步入而立之年，成家立业，作为独生子女大潮当中的一个，很多人开始成为421家庭当中的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在工作当中兢兢业业，生活中勤勤恳恳，对待别人很热情，可是对自己却很小心。渐渐你发现，你和小时候期许的长大的模样变得如此不同，没有成为盖世英雄，也没有长成超人，而是成了最平凡的普通人，可能做着一份经常受气的工作，收入不高不低，过着平淡无波的生活，有的时候会迷茫，会沮丧，可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的。致自己，无论未来怎样，都要相信大好时光正在酝酿。奇异的这首《致自己》送给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今天祝你快乐，明天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随时听候您的调遣。徐总，之前发给您的协议您应该都看过了。您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如我们今天就把它给签了。于书记说了，市委已经打好招呼，就这一两天安排中能去签合同。
1: 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就说我信不过麦总，也不可能信不过于书记啊。
0: 徐总，这边请。
1: 好。
2: 徐东城接过麦思源递过来的签字笔，在他的注视下，爽快地在合同上签下了字。
1: 好。
2: 晚上，于仲军惬意地躺在沙发上，头枕着林妙雪的腿。
3: 会有那么一天的。哎，等咱们到了国外，买个小房子吧，就带院子的那种，我可以种点花花草草的。等儿子长大一点，我给他弄个书屋。就像国外那个电影里那种感觉的。
4: 行，好。
3: 行不行？
4: 就像国外电影里边。东能马上就跟市里签合同了。等那笔钱一拿到，咱们就离开。我真过腻了这儿的日子，看腻了这儿的人，我太累了。
2: 这时，失魂落魄的李大可来了。
0: 于书记，
5: 大可啊，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6: 我被停职停到现在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是知道赵八什么？他说查我，他一定会查我，说不定真能查出点什么。来来，坐下来，坐下来说。
0: 好，谢谢。
3: 你们慢慢聊啊。
0: 你忠心耿耿追随我这么多年，我也没亏待你，对吧？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来看，什么好事也没忘过你。你说你真的要出了问题，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6: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他们之所以停你的职，不就是因为大外建筑吗？你确实隐瞒了住建局上报的信息，他们还能查出什么来？你收人钱了吗？对吧？你这顶多算个工作失误。
6: 那以前的钱怎么算呢？那麦思源给我的那笔钱，
0: 麦思源给了你的那笔钱到哪儿查去？他们怎么能查到？就算他们能查到，天拿下来轮不着你。还有麦书记和我顶着呢。很快保税区的项目就启动了，一分也少不了。
6: 保税区，
0: 这次保税区的项目要比京沪综合体大多了，弄好了我们下半辈子都不用愁。我忘不了你。
2: 李大可可算松了口气。

0: 在医院病房里，赵小娟和保姆陪护着王玉兰，还要操心着蔬菜基地的事儿。
1: 哎，继续跟那家物流公司保持联系，如果好，我们就跟他合作。好，保持联系。
0: 赵达生一家三口来看望王玉兰。
1: 哎，父亲，你们来了。
2: 小娟。
3: 汤。
4: 你说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睡醒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就睡眠比较多，思路有的时候不清醒。
4: 醒来的时候都能动吗？
1: 就是右半身的身体

0: 还没有知觉。
1: 小军啊，你别太着急了啊！我已经托人去找最好的护工，你们还年轻，只要复健做得好，很快就能恢复的。
2: 至少哥，我们没事都过来帮你，多照顾照顾玉兰阿姨，以后多回去休息，陪陪嫂子，看你黑眼圈啊。
3: 闭着眼睛的王玉兰突然出声：“
4: 大师，
0: 哎妈，是我来，我在。
4: 大师，动不了了，可能就会瘫在床上，趁你们的累赘了。
5: 不会的，玉兰，医生都说了，你这个就是因为太累了，太操心。”暂时的，躺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你还年轻，一定会恢复得很快，很快就能好起来。
2: 玉兰阿姨，你就只需要乖乖的、积极的配合治疗，小舅哥跟嫂子还等着你给他们带大胖孙子呢。
3: 赵小军跟着赵达生走出了病房，轻轻带上了门。
5: 你爸爸来过医院吗？
0: 我妈都病成这样了，她就来过一次。
5: 常回家吗？最近？
0: 只要把饭做好，就会打电话通知。
6: 找我的是道上的一个朋友，两次都是，他们给我一半的钱。失身之后，再给另外一半。
7: 他是怎么指使你的？你怎么知道要撞的人是谁？
6: 他会给我一张照片，还有时间和地点，我只要按照说好的时间去那个地方等着就行。还有人一出现，我就是撞。
3: 赵达生、周强和崔丽来到医院，把审讯视频放给躺在病床上的洛嘉看。
6: 找我的是道上的一个朋友，两次都是，他们给我一半的钱，失身之后再给另外一半。他会给我一张照片，还有时间和地点。我只要按照说好的时间去那个地方等着就行。然后人一出现，我就是撞。
3: 洛嘉喃喃自语：“
8: 你们真够狠的。”
3: 赵达生赶紧站起身：“
8: 你们真够狠的。”“
5: 谁们？你是说我们，还是说他们？”洛嘉，刚才这段录像你都已经看了，这些人是什么动机，有多么凶险，你都知道。你刚醒来不久，我不想过多的打搅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告诉我。
2: 洛嘉，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75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0: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看着还不错啊，书记，还是您敏锐。张一鸣的事儿，对，这些是在张一鸣电脑里发现的。这份清单列举出了几项是不能存放在杨浦港仓库的危险品，也是爆炸案当时大麦集团实际存放的东西。这个张一鸣呢，为了替大麦集团掩盖罪行，就用电脑把这些证据都抹掉了。张一鸣这个人胆子特别小。 他听别人说，任何操作都会在电脑里留下痕迹，他就把这台电脑拿回了家。因为这件事儿啊，他还被作为违反纪律的反面典型，被通报批评过。这件事与爆炸案的时间节点非常的接近，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这台电脑找了过来，结果就恢复了这些数据，也找到了这个原始的货物清单。嗯，
1: 那和麦思源的关系你查了吗？
0: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
2: 我以为能查到他收了麦思源的钱，结果他不但没收，还给了麦思源钱。
3: 他给麦思源钱？
0: 对，张一鸣曾经给大麦集团名下的科研项目资助账户捐过款。嗯，书记，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对大麦集团的爆炸案进行重新调查？
1: 嗯，要慎重，我考虑一下。
3: 宋天义走出赵大生的办公室。哎，宋主任。
2: 你这是去哪儿呢？
4: 我回来。
3: 刚才干部叫有中心来过电话，说让你、书记、周主任还有崔丽去一趟。
4: 什么事儿？
3: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只是说有领导要见你们。
4: 好，那我去通知书记，你去通知周主任和崔丽。
3: 嗯，好。
5: 赵达生、周强等人在会议室里迎来了省委巡视组组长吴成甫。
6: 哟，吴组长，哎。
7: 赵书记，你好，你好，哎，赵书记，您快请坐。哎，
6: 您坐，您坐。
7: 怎么没听说您要过来？哎，不好意思啊，忽然把大家叫到这里来。快请坐啊！
6: 坐坐坐。
7: 您也坐，您坐。哎，其实啊，我这次到东京来是带着任务来的，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哎，不适合大张旗鼓啊。
6: 关于于中军的问题，那就是违规干预领导干部的升迁和任用。
8: 这个问题和麦满仓关联很大。我这次来东江，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7: 因为京湖综合体项目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现在怀疑于中军和麦思远之间有利益输送关系，
8: 当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7: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取证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省纪委的支持和帮助。 好，你们接着说。
8: 大麦集团财务总监兰杰提供线索，大麦集团利用黑市和地下钱庄向他人输送钱财，
7: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由省纪委出面报请中央纪委，批准我们向香港廉政公署提出协查申请。
8: 好，这个问题我会向省纪委汇报的。
7: 那么，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8: 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林妙雪的行踪。 并且对其进行了监控，那么鉴于林妙雪和于中军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认定：只要控制了林妙雪，就等于控制了于中军。另外，兰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说麦思源手里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所有不正当交易的明细。 并且还有可能有这些交易的录音和视频，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证据，再加上银行账户进出账款的这些对比，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有了这个证据链，就可以把腐败关系网当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员一网打尽。
7: 好，明白了。
8: 我想麻烦
7: 纪委的同志帮我把一个人带过来。
9: 李大可拎着买来的菜，悠哉悠哉地往家里走。突然，手里的菜掉到了地上。只见周强和同事正站在他家的楼下。硬着头皮的李大可看到周强和同事向他走来。李大可同志，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吧。
8: 李大可被带进了会议室，面对省纪委的吴成甫，他。

0: 强作镇定。
1: 吴组长，
2: 李大哥，
1: 请你来，你知道是因为什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76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到阴，早晨最低气温直接降到了腰子头，来到了17摄氏度，体感明显舒适凉爽，甚至还有点微凉。早上出门的话要备件薄外套，方便根据体感及时增减。不过午后气温还是回升到了28.0摄氏度，阳光下有一点点微微的燥热。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外出走走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至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时光流转，岁月如歌，总有一些旋律能够瞬间的唤醒沉睡的记忆。各位好，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最近的天气渐渐凉了，早晚出门都得添件小外套了。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非常的舒服，也特别的让人容易怀旧。有的时候走在路上，一阵风吹过来，脑海当中就会突然闪过一些很久以前的画面。今天的这期节目选了一些特别有年代感的老歌，有蔡国权、周志平、那英，也有郭富城和费玉清。这些歌很多都是当年街边音像店里循环播放的，也是很多

爱是一个圆，歌词讲的是一种缘分和轮回，兜兜转转，爱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费玉清唱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怎么用花哨的技巧，就是稳稳的慢慢的唱，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送到你的耳朵里。这种比较老派的唱法，其实在现在听来特别的珍贵。我们听完了这两首比较深情的老歌，要换一换节奏啊！来自于郭富城的这首《浪漫樱花》，这首歌是2001年的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的大街小巷都在学这首歌的舞步，很多的人都会。而郭富城从四大天王的时期一路走来，这首歌也是他后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们来听郭富城的《浪漫樱花》。

这是一首节奏充满活力的歌，听着就很想让人跟着一起动起来。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是他早期的经典情歌，也是郭富城不太多见的慢歌，和刚刚的那首《浪漫樱花》完全是两种路线，发行于1991年，收录在郭富城的同名专辑当中。而那个时候的郭富城还是那个唱着深情慢歌的忧郁王子。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抓耳，副歌的部分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地留下来，几乎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会哼的一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听完了两首周志平的歌，你会发现呢，他的歌就像是老照片，越旧越有味道。接下来的这首歌有点特别，来自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黄舒骏是中国台湾乐坛少有的知识分子型的创作歌手，他的歌歌词特别长，信息量特别大，像在跟你聊天，又像是在给你上课。这首《恋爱症候群》发行于1989年，歌词长达几百字，把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患得患失又疯疯傻傻的状态写得淋漓尽致，而黄舒骏用一种半唱半念的方式，把这首歌编成了一场有趣的恋爱观察报告。听着这首歌，你会觉得好像谈恋爱这件事几十年前和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田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到阴，早晨最低气温直接降到了腰子头，来到了17摄氏度，体感明显舒适凉爽，甚至还有点微凉。早上出门的话要备件薄外套，方便根据体感及时增减。不过午后气温还是回升到了28.0摄氏度，阳光下有一点点微微的燥热。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外出走走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至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没有见过繁体字的闲吗？悠闲的闲，门里边啊装着一个月亮。所以古人的闲呢，不是无所事事，而是门一关，月光就进来了，心里空出了一块地方，正好就可以装下这一片月光。苏轼呀就懂这个，所以他写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忙的人拥有了江山，而闲的人才拥有了风月，一个是占有，一个是真正的看见。我们今天总说没时间，可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有可能是平时刷一刷手机，吃饭的时候看一看视频，睡觉前还在回着消息。我们把每一秒钟都填满了，但是却忘了空着的那一块呢，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前的人等一封信要一个月，那个等字里就藏着闲。窗前的梧桐，院子里的雨，檐下的猫，都是在时间里面慢慢长出来的。所以别把日子填得太满，有时候我们需要给门留下一条缝，月光才能够进来。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6，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证监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星期三哈，按照周老师的说法，从今天开始生活就要大转弯了。
1: 大转弯了啊。
0: 对，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进入到九月之后，我的生活就已经开始转弯了。进入到九月之后，我的生活的重心就是在期待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了。
1: 拐点就快到了，朋友们。
0: 是，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性格的朋友，在假期面前应该都做不到云淡风轻吧。
1: 嗯，
0: 当然性格的不同导致人跟人之间的差异确实是有不同的哈。
1: 嗯，
0: 我甚至觉得就是不仅仅咱们人啊有性格，性格各有差异，就是每一座城市也是有属于自己的性格的。你比如说我本人，我就认为我觉得安徽啊，就是我们隔壁的省份安徽，
1: 那、你谨言慎行啊，
0: 我是要夸他、
1: 夸好、那也可以。
0: 我觉得安徽啊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省份、是一个仅次于江苏的乐观的省份
1: 啊，是吧？然后呢，
0: 为什么说安徽非常的乐观呢？因为它拥有芜湖和蚌埠两座抽象的城市。
1: 那你知道芜湖下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开冲吗？
0: 是吗？芜湖绷不住了，开冲。真的觉得特别的乐观，而且积极向上。
1: 是啊、这种精神状态呢，真的我感觉你刚刚那状态是我没有的。
0: 我是安徽这个省份的精神状态是我们没有的。
1: 真的，我最近发现啊，真的我感觉啊，我是一个头油悲观主义者。
0: 什么意思？ 你居然有你嘴巴里面出来的这个词我没听说过的。
1: 你们冲浪白冲了吧、就是只要头发油了，我就对生活失去了什么希望啊，就会变得特别的悲观。我讨厌头油。
0: 谁不讨厌头油呢？
1: 真的、
0: 但是与此同时，虽然我讨厌我的头油，但是我又很感谢我的头皮。我的所有的事儿都是硬着头皮上，如果没有头皮，我将一事无成。
1: 也感谢我们的钢铁头皮。谢谢头皮、恐惧的时候呢，也是头皮替我发麻的。
0: 是是是，爱你头皮哈。除了头皮，没有人这样支撑过我了，非常感谢头皮。
1: 是是啊，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到这了、开始感谢了，也要顺道感谢一下鼻孔嘛。
0: 怎么说，
1: 是他一直在替我出气嘛，是吧？
0: 是吧？
1: 是的。
0: 你的硬气全是靠你的鼻孔在 替你支撑，是吧？那你如果要感谢你的鼻孔，那我就要感谢一下我身后的那个屁股、只有他永远在我身后，感谢感恩。
1: 他倒是想到你前面来，你让吗？
0: 不让。
1: 现在关键时刻呢、我觉得我所学到的知识也会坚定地站在我们身后，
0: 让我们支撑着我们、
1: 对，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最近呢，新疆乌鲁木齐有一个社区啊，凉亭突发火情，正在附近活动的小学生张佳明啊，这个中学生贺志远，凭借在学校学到的消防知识啊，迅速找来楼道里的灭火器，对火势进行了压制啊，两个人用时12分钟，用掉9瓶灭火器，成功将火势控制，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后呢，消防部门啊为两位少年颁发了奖状。
0: 这俩孩子真的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有勇有谋哈、
1: 是，不过呢，消防也提醒啊，就各位未成年人哈、在遇到这个初期火灾的时候，那需要优先保障自己的安全哈、
0: 是，
1: 与起火点呢保持安全距离，冷静的处置，建议呢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是，当然还是要给孩子们点赞。而除了生命安全，我们也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财务安全。最近呢，这个安徽肥东县公安局就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不占用你们家里的那个存储的空间。
1: 是，所以说我们讲换个新包啊，就是换个好心情嘛、对吧？这个专柜价1300元的这个龙香饺子包哈、今天只要699元就能够入手了。
0: 是。
1: 那么为什么这个价格我们会有这么低呢？咱们是海外直采哈、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也就是说我们走的是直采的这个渠道。海外直采，资质齐全，我们是正品啊，保真。每种颜色就60组库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掉5元。
0: 是，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杰，爱不解释。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1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我不知道每一天的下班路对于各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来说，每一天的下班路对于我来说就是人生的一次选择，因为我回家是有两条不同的路的，有的时候呢这条路稍稍有点堵，有的时候呢那条路稍稍有点堵，我每天回家都感觉是在开盲盒，看看今天的运气到底怎么样。
1: 你的生活也是蛮有趣的啊。
0: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这也是一种乐趣。你会发现人啊，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0: 定啊。
1: 记者呢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目前进入到了现场调查阶段。
0: 你别说，每一年其实这种调查还不少见的哈。
1: 真的，怎么每次都不调查我呢？真的是，让我们也为这个数据做个贡献嘛。
0: 是，
1: 这一次的调查呢，从9月5号啊，将一直持续到25号啊。时间利用调查，通俗点来说呢，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都在花在了什么地方。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相关政策，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
0: 所以呢，如果说调查到了各位，也希望各位能够配合哈，就完成这个调查。我希望是能够调查到我的，我会让调查员知道我每一天过得有多么的充实。
1: 是的，你管每天上网冲浪叫充实是吧？
0: 你少管我。不过说到这个每天的工作安排哈，这一天有24小时，地球有80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每一天有约190亿个个人工时。那么从全球来看，人类每一天都在干什么呢？加拿大科学家就曾经收集了140多个国家20年的人工时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人类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自己和他人身上，人均睡觉时间9个小时。真的吗？有9个小时吗？
1: 能睡这么长时间啊？
0: 以个人为中心的活动大概有9个小时，剩下的6个小时当中，只有2.6个小时用于真正的经济活动。
1: 听完之后啊，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各位啊，在这个统计上，我没有拖后腿哈，尽到了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应尽的义务。
0: 每一天，全球平均每个人只有2.6个小时用于真正的经济活动吗？啊，过分了。
1: 不说别的，我们节目直播就1个小时了。
0: 都说要劳逸结合，反正周老师，你劳得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但是据我观察，你艺这一方面你绝对是超标了。
1: 少说这种没有实际那个根据的话啊。
0: 超标完成。
1: 领导在听节目呢，不要瞎讲。中秋国庆假期啊近在眼前了哈，想出去玩的心可能各位已经按捺不住了啊。
0: 是，大家已经劳够了哈，准备艺了哈。
1: 是，和国庆假期呢一起来到的还有咱们每一年的国庆车展啊。专家网管的2026十一大型车展呢，即将在10月1号到3号重磅登陆咱们花鸟市场的这个鬼广场了。一站式，各位可以看车比价，惠民好价也集中释放。这次呢，车展集结了40多个主流的汽车品牌，包括燃油车啊、热门新能源车都会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啊、家庭 SUV、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各位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啊，这个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
0: 是，车展呢也依托咱们镇江文广集团媒体平台的优势，联合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我们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多重福利会集中落地，给咱们镇江的市民朋友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现场呢不仅可以静态体验实车，还能够和品牌销售面对面的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如果说各位有买车或者换车的打算，也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车展逛一逛，挑选自己的心仪座驾。
1: 是的，10月1号到3号啊，各位不要忘记了到这个花鸟市场北广场来看车展了。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要结束我们今天1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体感明显舒适凉爽，甚至还有点微凉。早上出门的话要备件薄外套，方便根据体感及时增减。不过午后气温还是回升到了28.0摄氏度，阳光下有一点点微微的燥热。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外出走走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至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有人说，行走世间最好的行囊，从来不是厚重的行李，而是随时可以安放情绪的旋律。生活是一场不停向前的奔赴，我们穿越人海，遇见聚散，接纳平凡，很多说不出口的心境都会在一首首歌里找到温柔的归宿。不必奔赴远方山河，因为只要音乐响起，耳畔自有清风，山底自有山海。那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就是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的记忆，这可能也是在他们记忆的 KTV 里面的一些必唱的歌曲。年少时的休闲时光，和好友一起围坐话筒，轻声地唱着这一段温柔的旋律，没有太多复杂的技巧，却藏着最最纯粹的心事。在你上学的年纪，有没有和好朋友在 KTV 里面共同唱过这一首歌呢？当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青春又回来了？来自于本多露露，美丽心情。

来自于李健的这首歌叫做《月光》啊，听了这首歌，就好像那些，温润的旋律像月光一样洒在寻常的街巷，安安静静的把心里的那些细碎的情绪全部都慢慢的抚平。月光落下来之后，总会伴着一阵晚风。月光是安静的凝望，晚风就是轻轻的诉说，它不喧闹也不浓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不张扬的美好。我们，路过街边，吹过窗前，也吹过我们平凡的日常。秋风啊，总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舒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晚风》，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很好听，很适合这样的天气，不冷不热，刚刚好。看了歌词才发现，旋律在变化，可是歌词却始终是那几句，倒也不觉得乏味。层层递进的旋律让人听了忍不住的动情在其中。都说南方的秋天总是被夏天强行的霸占着，火辣辣。

他的太阳丝毫不留情面，可是我倒觉得今年的秋天呢、尤其的舒服。早上十七八度的天气会有一点点的冷，然后到了中午差不多要到30度，不冷不热，秋风吹在身上很舒服。希望在此刻你坐在车里面听着这一首晚风，也会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晚风。

好妹妹的晚风里面，大家听到的那个温柔的女声应该你很熟悉了，叫做小娟，来自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主唱小娟。小娟的声音加上好妹妹，多么的美好，能够治愈每一个人的那种心情。这一阵晚风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绪，就像我们生活里寻常的一天，忙完一天的琐事，停下来吹吹风，脑海当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从前。人长大之后总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是心底的深处好像总会留着一段干干净净的少年的时光，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而且心思简单又活得很坦荡。那些回不去的岁月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接下来一起听朴树的《清白之年》，回望那一段不曾被世俗磨掉的赤诚，这是我非常喜欢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我猜想写这首歌的朴树要不然很平静，暂时的远离恐惧焦虑以及抑郁，要不然他写得很克制，他努力的把歌曲打磨成一个很圆滑的样子。不管怎样，听朴树的歌总是很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认同，一次次的被打动。其实我觉得可能相比于许巍，朴树依旧是有一些分裂的。第一张专辑《我去两千里》，他写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可是现实他却深陷抑郁的沼泽。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傻子才悲伤，现实中却悲伤得一塌糊涂。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 No Fail in My Heart， 一面自嘲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 No Fail in My Heart 呢，他努力地活成自己想幻想的样子，却那么的无力。他是敏感的，他是脆弱的，完美主义的，容易焦虑的，时常批判自我，否定自我的。的确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可是即便他是这样的人，喜欢他的人从来都给足他足够的包容理解和最深的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故事，都诉说着他不同的心境。愿你在他的歌声里拥抱着自己，靠近着自己，听歌吧，在朴树的故事里疗愈自己。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0: 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2: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0: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6: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6: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0: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6: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0: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6: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0: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6: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0: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6: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Go Go Go！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陈鸿宇的歌叫做《火烧云》，实际上这三个字只在第一句出现过一次，暗示着唱这首歌的人已处在日暮降临时分，不再是青年了。岁月好像不过是一场火烧云的炙热滚烫，只因为这世间的天光如熊熊烈火，那片荒野慢慢长出了理智、冷漠和清醒。其实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黎明，只愿你在生命曾拥有过的阳光，还能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换一次可供欣赏的火烧云，再去迎接永恒的黑夜。前段时间镇江有很多天持续很多天漂亮的火烧云，然后就看到有火烧云很漂亮的那段日子，在朋友圈经常就会看到有人啊发照片分享，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在长江边，然后有可能有的是在北固湾那边，然后在苏宁广场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每个人拍的角度不一样，但那个火烧云都非常的壮观美丽。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白天你会觉得今天天气不是很好，看不见蓝天白云，可是到了夜晚，突然夜幕降临时分，然后天光慢慢的变成橙色，然后又变成了红色，然后那一抹火烧云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喜。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健的歌曲，叫做《雨后初晴》。

各位女士们，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包，什么衣服都能配，通勤、逛街、上班、旅行之类的都可以背？别着急啊，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肠饼饺子包，它来啦！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它不靠浮华的标识来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越看越耐看，越背越好看。背龙香的人呢，大多都是低调不张扬的，自带从容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包身用的都是高密度的尼龙帆布的材质，摸上去细腻厚实，有浅浅压纹的纹路，搭配的牛皮的饰边，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周末出游搭 T 恤牛仔裤，还是秋冬配大衣围巾，抓起包就能够出门，精致体面和实用结合的刚刚好。关键是价格啊，这个包在专柜会卖到1300元左右，一直都没有什么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秒杀价，只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不同的规格。那么中号的通勤日常背呢刚刚好，大号呢如果是宝妈带娃或者是短途旅行都很适配。7种颜色可选，既有黑色、海军蓝等等的这种通勤的百搭色，还有像是茶粉、森林绿这些小众显白的配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呢就有60组的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选购吧。另外呢，大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的立减5元。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

0: 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Go Go Go！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到阴，早晨最低气温直接降到了腰子头，来到了17摄氏度，体感明显舒适凉爽，甚至还有点微凉。早上出门的话要备件薄外套，方便根据体感及时增减。不过午后气温还是回升到了28.0摄氏度，阳光下有一点点微微的燥热。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外出走走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至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0: Cyrus, Bass Persuades.
1: Let's go.
0: James Brown, Vito Vito.

事，他把人生比作住的酒店，叫沙木离一。这是一首纯粹的念白作品，他用平缓的语气讲述了一个叫做沙木离的虚幻想的人物，说对方总出现在迷宫一样的梦里，眼里藏着蜘蛛网一样的昨天。背景是弥散的合成器长音，像沙漠又像深海，说话的声音漂浮在其中，既有距离感又有包裹感。和西方念白的强叙事性不同，在这里的说话更像是梦境的碎片，没有完整的故事线，只有飘忽的意象和情绪，像在和自己的潜意识对话。张伟伟的《沙漠里一》。

色的窗。

沙漠里，你在远处看着我，你闪着珠宝光的眼睛里藏着蜘蛛网一样的昨天。

这是来自张伟伟的《沙漠里》。在60年代的纽约，地下丝绒乐队把念白和叙事做了更细致的实验。1968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White Light, White Heart》当中，长达8分钟的《The Gift》打破了歌与短篇小说的边界。贝斯手。

约翰·凯尔用平淡克制的英国口音念完了整个故事。一个名叫沃尔多的男孩为了给女友惊喜，把自己装进快递箱寄了过去，结局却荒诞又惨烈。背景里是持续的吉他噪音和鼓点，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和冷静的叙事形成强烈反差。这是波普艺术语境下的声音实验，安迪沃霍尔把商业复制的逻辑带进音乐，而乐队则把短篇小说搬进了唱片。在当时，这种完全不唱的作品是颠覆性的，它拓宽了流行音乐的叙事边界。是来自 Velvet Underground The Gift。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独白作品。这是来自 Gil Scott-Heron，《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0: If you want a lover, I'll do anything that you ask me to. And if you want another,
1: 这是来自 Leonard Cohen, Oh, my man.时间走到今天，音乐的载体在变，编曲的方式也在变，但念白的内核从未改变。2023年，张伟伟的《黑石》就是为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念白之旅补上东方的注脚。电子音乐铺出空旷的声场，他的嗓音依旧平缓，像在沙漠里独行，对着一块黑色的石头说话。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张伟伟的《黑石》，下期见。

相伴而来，他们唱着同一首歌，高音是树叶落下来，

坐在看台上，就只想看到同样的故事再重复一遍。在那些故事里，结局总是美丽的，那美丽就在不远处，它闪耀的光芒就像肉骨头在召唤光。

今夜，我就是这首歌里的苏丹。每一个音符都是我派出去的使者，他们穿过沙漠，横跨大洋，从季风相反的方向，从滚滚的尘土中跑过来。他们穿过了原地踱步的优雅市民，打破了循环反复的美丽故事。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给你我花园里新开的白色夹竹桃。可什么都不能安慰你，什么都不能打动你。你坐在黑色的石头上，你是黑色的，唯一的黑色。黑色是神圣的，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弄脏它。

0: 短短几分钟时间，你会感觉身处在街角一间不知名的小酒馆里面，头顶上有微黄的灯光，人们三三两两在轻声细语，而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带着醉意，带着爱情离去的丝丝伤感，坐在窗边独自买醉。欧阳菲菲的嗓音浓郁又很深情，任何一首歌在她的嘴里面都会被染上一层浓浓的紫色，显得很神秘而又多情。
1: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
0: 什么是好听的动听的歌声，或许每个人的标准并不相同，但是提到接下来这个名字，它一直就是好声音的代表。对于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嗓音当中，有着一种叫做优雅的东西。来听这首《月光小夜曲》。

这是洛史都华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洛史都华最具特色的就是他的嗓音。如果说欧阳菲菲的声音是紫色的，蔡琴的嗓音是银色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嗓音是金色的，那么如果要给洛史都华的声音着个色，我想应该是那种低调却诱人的豆沙色。有人说他的嗓音是老烟嗓，但是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豆沙嗓，像豆沙一样有颗粒感，同时又很绵密，你还能听出那份甜蜜的感觉。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他翻唱老牌歌手范莫里森1978年的作品 Have I Told You Lately， 在1993年再一次演出的现场，当时这个被人们称为摇滚铁公鸡的硬汉男人坐在台上，面对着他的妻子深情地唱起这首歌。台上这个男人唱的情深款款，台下那个女人听得泪眼婆娑。再坚强的男人面对所爱的人也会展现出柔情的一面，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铁汉柔情吧。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很多歌手的嗓音是有颜色的，我们听到了紫色、银色的、金色的，还有豆沙色的。下面这位歌手他的嗓音我觉得应该是充满了生机的绿色，加拿大歌手迈克尔·布雷，听到他的歌你会想到大片的绿草地，透出的是那一抹悠闲雅致的绿色。我们来听到的是迈克尔·布雷带来的这首《Wonderful Tonight》。

0: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这是齐秦1986年的作品《花季》，也是电影《芳草碧连天》的主题曲。当年齐秦和王祖贤搭档出演这部电影，分别担任男女主角。为了缓和刚刚见面的尴尬，剧组安排齐秦教王祖贤唱这首主题曲。于是在朝夕相处的录音棚里，两颗年轻的心就这样彼此靠近了。
1: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
0: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像分手预言，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分手预言，不如说是爱情刚萌芽的时候那种对于美好能不能长存的本能的恐慌。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那年齐秦26岁，他的嗓音当中全都是不舍。原来最让人心疼的不是不爱了，而是明明深爱却知道留不住，这样的遗憾你体会过吗？

0: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来自黄莺莺，这是他1993年的作品。黄莺莺的嗓音总是带着一种独有的空灵和温暖，整首歌没有细数过往的伤痛，只有千帆过尽之后的释然，就像是一个成熟的女子坐在炉火边，微笑着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些没能留住的遗憾，最终都变成了心底对青春最温柔的回望。那个男孩，那首歌，那段回不去的青春，都在他的歌声里被妥帖地安放了。
1: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0: 真正的放下不是忘记，而是在提起时心里只剩下感激和温暖。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祝福》。

0: 碎轻轻。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到阴，早晨最低气温直接降到了腰子头，来到了17摄氏度，体感明显舒适凉爽，甚至还有点微凉。早上出门的话要备件薄外套，方便根据体感及时增减。不过午后气温还是回升到了28.0摄氏度，阳光下有一点点微微的燥热。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外出走走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至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车辆行驶中，由于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有轻微的异常都能够立即感觉到，很多故障呢也是通过方向盘表现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到哪些故障。另外呢，为什么有些故障在发现之后，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建议维修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开车时手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因此方向盘稍有异常便立即能感觉到。方向盘上能察觉到的故障会影响操控性，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到阴，早晨最低气温直接降到了腰子头，来到了17摄氏度，体感明显舒适凉爽，甚至还有点微凉。早上出门的话要备件薄外套，方便根据体感及时增减。不过午后气温还是回升到了28.0摄氏度，阳光下有一点点微微的燥热。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外出走走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至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什么情况？
3: 青春剧是目前网络类型之一，
2: 明白吧？你想买我版权？
3: 最好你自己改编呀，你又没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考虑考虑。
4: 你好，
5: 方总。你好。来来来，进来进来，快！
6: 哎，宋主任，宋主任，
7: 你们两位来的这么早啊？
5: 等会
2: 儿。哎，那个，
5: 哎呦，许大美，哎呦，来了，
8: 我必须的呀。
5: 来来，你坐过来，你先坐，坐这儿。哎，你们现任和前任先聊一会儿啊。哎呀，来坐坐，你们坐，你们坐。
7: 现任前任。
5: 好，我去接一下啊。
8: 没有，
5: 哎，等我一下，
8: 我们刚来，他就走。
2: 哎，老郭，你这个
9: 不许说我，
2: 你这什么？
9: 你不许说我，你这说我多少年了？从小说的，我告诉你假的。
2: 那你更没必要了。
9: 救生圈，游泳的时候可以飘起来。
7: 哎呀，我说你这张嘴啊，你不去说相声，就是相声界的一大损失。
9: 我给他们留口饭吃，不跟他们抢，是吧？
2: 我去个厕所。
10: 厕所？这不就有吗？
2: 这个女同志在，是声音还是尴尬？
11: 没事，
2: 挺
11: 巧。
7: 哎，要我们让服务员。
12: 齐天佑溜出了包厢，老远就听到了他的前女友许昕和黄超的声音。
13: 你找的这地方挺好啊。
5: 嗯，你是不是又长个儿了？
13: 你是不是又瘦了啊？
5: 我没有。说这都16年没见了，你说这满满的少女感你是怎么保持啊？怎么保养的？
12: 齐天佑一闪身躲进了另一间包厢，许昕和黄超从包厢的门前走了过去。
5: 去国外找你去了。我
13: 怎么来啊？
5: 我买不起机票啊。
13: 这么大领导了买不起机票？
5: 真的真的，我没半句假话，我要是有一句夸张的，你待会儿怎么罚我都行。
13: 都谁啊今天？
5: 啊，今天有系主任孙路飞。这边这边看看看看看看谁来了呀。
14: 哎呦，许大美女啊。
7: 还有许昕，
14: 一点都没变。
7: 对呀，你这么多年保养的还这么好。
5: 我也觉得奇怪。
12: 齐天佑从包厢里出来，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家大酒店。回到家里，等肖楠和齐墨文都休息了，齐天佑走进书房，从书橱顶上取下了几本已经落满了灰尘的江宁文摘。他坐到沙发上，重新回味起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意》。萧楠睡眼惺忪走到书房门前，看着专心致志的齐天佑。齐天佑抬头发现了萧楠，吓得他赶紧合上了杂志并藏到了身边。萧楠推门进了书房。
2: 你没睡吗？
7: 我这半夜醒了看你没了，你怎么不睡啊？
2: 我看我东西啊。你有什么事儿你先睡吧。

0: 肖楠看了一眼齐天佑塞在沙发角落里的那本杂志。
1: 你还要看一会儿啊？
2: 我再看一会儿。
0: 肖楠慢慢地走出去，带上房门，又朝里面的齐天佑看了一眼。齐天佑等肖楠回了卧室，立刻站到椅子上，把那几本杂志又放回到书橱顶上，这才长长地吁了口气。一天，黄超在去上课的路上遇见了徐小木。
3: 你这次再不过，那谁也帮不了你。
4: 好的，黄老师。
3: 你学分还差多少？
4: 差的比较多。
5: 黄老师，那个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哎，你先去上课。
4: 好的，黄老师。
5: 黄老师，最近齐老师怎么没有来上课呀？
3: 你还不知道啊？
5: 我知道什么呢？
3: 高毅把齐老师给举报了，说齐老师和你有。所以齐老师一生气就请假回家休息了。
0: 黄超说完就走了。前两天齐国胜逼着齐天带徐小木回家吃饭，都让齐天给回绝了。齐天不放心，在公司里又给徐小木发短信提醒他，到时候一定要找个借口推掉。齐天见徐小木一直没有回复，就拨通了他的手机。
5: 喂，
6: 哎，小莫，怎么不回微信啊？
5: 高毅在网上举报了齐老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6: 什么？你去找高毅了？
7: 我马上去找高毅算账。
6: 你别一个人去找高毅啊！喂，
8: 我的天哪！
0: 齐天收起手机，拎着包就跑出了办公室。高毅在校园里哼着小曲，边走边看手机。徐小木冲上去，一把拉住了他。
5: 高毅，你给我去学校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
6: 干嘛呀？
5: 齐老师他已经把钱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学校诬陷他？你跟我走。
6: 不是，你先放开我。你哪只眼睛看我举报他了呀？
5: 这个事情全世界人都知道是你干的，你少睁眼说瞎话了，你跟我走。
6: 他这样都是他活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别无理取闹。
5: 高毅，我跟你说，你今天必须跟我去学校。
6: 疯了吧你！
0: 高毅用力把徐小木推倒在地上。这时齐天飞快地奔了过来。
6: 高毅，滚！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跟女人动手？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干嘛来了呀？英雄救美，什么时候好的，徐小木？
5: 神经病，
6: 跟你也没关系，你也管不着。高毅，我告诉你，钱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但是你要是个人，你赶紧去学校把二哥这事说清楚。
4: 齐天，我告诉你，你要是个人就别抢别人女朋友。
6: 谁抢你女朋友了？
4: 没抢，我不要的。
5: 高毅，给我站住！
6: 小莫，算了，你跟这种人说不清楚的，疯狗一只。我们先回去吧。
5: 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齐老师他该怎么办呀？你说你要不要去找齐老师商量一下呀？
6: 事情发生这么多天，我二哥二嫂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估计是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二嫂应该有办法，她要是没办法了，一定会找我们商量。先等等吧。
5: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
6: 哎，你也不用谢我啊。其实你这事儿开始我就没想管，主要是这里边涉及到我二哥，现在又把我爸牵扯进来了，我也没办法。
5: 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闹成今天这个地步，给你们家造成这么大困扰，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
6: 哎，你也不用道歉，这也不是你的错。对了，我爸呢？你一定要跟我配合好。
0: 徐小木听话的点点头。此刻齐天佑百无聊赖在小区的公园里闲逛着，突然肖楠的电话到了。
2: 喂。

0: 你在哪儿呢？
1: 在学校啊，
0: 你在学校？
1: 我是在学校，什么？你有什么事儿打电话？
0: 你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没事儿，你什么事儿？你说。喂。
0: 感觉你有点奇怪啊。
2: 真没事吗？
1: 有什么奇怪的？你什么事儿？你说。
0: 我妈今天来找我了，肖森他们家孩子考高中差几分，然后你不是教育局有同学吗？想让你去给问一问。
1: 这怎么问啊？那差分数就是不合格啊，这有什么好问的呢？
2: 对吧？你什么意思呢？就是打个招呼。
1: 那对那些考过的孩子公平吗？
2: 也不是让你走关系。
0: 这不是咱们那儿有人认识吗？就让你方便的时候问一嘴，就看差几分有没有这可能性。
1: 那目的是什么呢？那不就是搞关系吗？
2: 这个事情你没必要跟我说，
1: 你知道我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对不对？那肖森的孩子，你就算我给他说通了，他考到这个学校里了，他也跟不上啊。
2: 他应该去他适合的学校，对吧？
1: 现在孩子上的是学，他不是上的家长的面子。
2: 大家搞搞清楚好不好啊？
0: 齐天佑，你别那么多废话，你到底去不去？
1: 我不去啊。
0: 不去拉倒。
3: 晚上，齐天佐躺在沙发上愁眉不展，齐国胜给他扇扇子，齐天却拿他开心。
4: 哎呀，大哥呀，你嘴坏就坏吧，你想开点儿。你说你人长得又帅，口才又好，能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吗？
5: 你大哥都这样了，你还说这些话呀？
3: 叶敏仪来到齐国胜家的院门外，叶敏仪向面朝门外的齐天挥了挥手。
4: 大嫂来了。
5: 谁？
4: 冒牌大嫂来了。
5: 天佐，怎么办呀？
4: 来了来了。
6: Hello，齐天。
5: 哎呀，
6: 大哥呢？
4: 啊，里边呢。
3: 正在隔壁院子里乘凉的梁大威立刻躲到花窗下偷听起来。
6: 你怎么了？
5: 啊，他天佐这腿和嘴都坏了。
3: 叶敏仪坐到齐天佐的身边。
6: 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4: 坏的。
6: 什么？
4: 我来翻译一下啊，摔的。
6: 那嘴呢？
4: 坏。嘴也摔了，
6: 这腿和嘴怎么能摔成这样呢？
4: 冷大文，
6: 他说啥？
4: 梁大威，
6: 你刚才给我搞笑吗？梁大威在澳门，你怎么能摔成这样呢？
3: 齐天佐伸手一指门外。
4: 啊！我替我哥去院子里给你比划一下。
3: 齐国胜想拦已经来不及，爬到梯子上偷听的梁大威立刻下来，躲到了花窗下面。叶敏仪跟着齐天站到了院子里。
4: 这不是你爸禁止你们俩谈恋爱吗？所以他就把隔壁租下来监视我哥。我哥发现之后呢，就想找他要他自己的钱。你爸死活不开门，我哥这个情急之下一激动，直接翻过去，脸朝地摔了个嘴啃泥，所以这腿也摔了，嘴也摔了。
3: 叶明吉走进客厅。
6: 齐天佐，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吗？
3: 齐天佐不出声，并背过脸去。叶明吉气冲冲地走到院子里。
6: 这户是吗？
4: 啊，对。
3: 梁大威听到这里，立刻躲到院门旁边。叶敏吉摁响了门铃。
6: 梁大威，你给我出来！你是不是变态啊你？你听到没有？
5: 别喊了，肯定是出去了，不然狗早叫了。
6: 梁大威，你给我等着！
3: 叶敏吉回到院子里问齐天：“
6: 齐天佐怎么上去的嘞？”
4: 翻过去的。
7: 不是你，别翻呀！你当初你哥一个下场。
5: 他危险了。
3: 叶敏一见徒手爬不上去，就不顾齐国胜的劝阻，又搬过来一把椅子。
8: 嫂子，哎
9: 呀，快别拽下来！
8: 大嫂，
6: 来帮我一把。哎，
8: 过来，过来。哟，
10: 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

0: 凭什么干涉我恋爱自由啊？
1: 你别，我求你姑奶奶，大哥啊，你陪我过去隔壁，你就管他叫一声爸爸，该把钱给我，该给家狗养听啊，完了，我求你啊，
0: 吃完饭再说吧。
1: 哎，我怎么规定你不来帮我呢？你就是故意这样啊，维修啊？
0: 对，我就是要故意气死他，但是跟我帮你要钱是两码事儿。
1: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在帮我呢？
0: 钱总，你知道你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啊，你就是要哄本宝宝开心。你把我哄开心了呢，我就给你要钱。你要是把我哄得不开心，我现在就走，马上就走。
1: 哼，我提前过这辈子最讨厌被人威胁我。
2: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齐天佐和叶明仪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烛光和龙虾，举起了酒杯。
1: 啊，甜的很，过个广告。
2: 此刻，梁达威和齐国胜在隔壁院子里，透过花窗偷偷地看着这俩人。
0: 哎呀，要是把这几份小龙虾换成一块蟹后，应该会更开心。
1: 邂逅，说不定我爸跟你爸更爱一块邂逅呢。
2: 齐国胜、梁大威下意识地蹲了下来。
0: 你想不想让梁大威赶紧出来？
1: 我想让他赶紧给我钱。
0: 咱俩喝个交杯就把他激出来。
1: 我谢谢你，让我多活一段时间吧。放挂后能活120岁呢。
3: 嗯，好喝。
0: 你躲我干嘛？
1: 没有啊。
0: 你亲我一下。
1: 不是。我合同看一下，我没感觉呀。
2: 叶敏仪说着就站起身，捏着齐天佐的嘴巴俯身就亲了下去。梁大威实在忍不住了，
4: 放开你的臭嘴。齐天佐，我要打死你呀。
1: 大哥，你别激动，他不会亲我的，
4: 当着我的面搞我的女儿啊。我砍死这个疯。
2: 梁大威骑在隔墙上想下来，可梯子却被齐国胜给撤掉了。
5: 梁大威，你给我冷静一点啊，否则我没法跟你对话啊。
4: 我到底做了什么啊？我不要你跟他在一起，你偏不听我的。你要把爸爸气死了，你到底要爸爸怎么样才可以
0: 啊？我要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赶紧把齐天佐放在你那儿的钱还给人家。
6: 啊，天佐的钱怎么会在你家拿？你拿他多少钱？
4: 都要跟你没关系啊，我就是把这些钱一张一张的撕掉烧掉，我也不会给他了。
1: 他会跟你别提供，我要不过80万，够80万。
6: 什么叫80万呀？天佐他拿你多少钱呢？
1: 你别跟他搞惯了吧，够80万。
4: 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的。
6: 为什么？凭什么啊？
4: 杀人！
6: 你为什么拿天佐钱不给人？
5: 哎呀，都冷静点，别吵了。
0: 梁大威，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不用给齐天佐钱，但是你也别想再见到我了。第二，把钱马上给他，

0: 快起来，有客人来，不礼貌啊！
1: 坐在了院子里吃西瓜，齐国胜和张淑慧留在了客厅里。
2: 齐老师，你好久没去向清公园了，我今天啊正好没事儿，来看看你。
3: 你看我爸女儿不更呢，平时还挺有魅力，真是。
4: 我妈对你爸印象挺好的，
3: 是吧？我也看过。啊，这事你怎么看？嗯，
4: 尊重他俩自己的意愿吧。
3: 娘，娘，
0: 我儿子把腿摔了。嘴也摔了，你没看刚才说话的不利索。
2: 没事儿，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发达，很快就会好的。
0: 哎，是。
2: 齐老师，你们家不错，还带个院子。
0: 还行吧，这个本来啊是老三跟我一块住，现在呢老大从澳门回来了，哎呀，就有点急了。
2: 你儿子都没对象？
0: 是啊，都快急死我了。
2: 那这样吧，你小儿子不是有资料了吗？回头啊把这个大儿子的资料给我，我可以帮你跑跑啊。
0: 好，好，好！哎呀，这样太好了。
3: 我哥，你看我为人站迈后这一步，更迈后幸福这一步。
4: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你说什么。你舌头还是怎么了？
3: 啊，阴阳两给，你听不听吗？什么表完还挺挺好。你要是饿后靠天了。我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到阴，早晨最低气温直接降到了腰子头，来到了17摄氏度，体感明显舒适凉爽，甚至还有点微凉。早上出门的话要备件薄外套，方便根据体感及时增减。不过午后气温还是回升到了28.0摄氏度，阳光下有一点点微微的燥热。夏末初秋，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树木的色彩也开始丰富起来，正是出片的好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外出走走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至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尧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尧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尧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尧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尧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尧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尧还要跟小自己15、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尧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1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尧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
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四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试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1对1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吗？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花男病地越南缘，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坐，史称名叫好姻缘。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96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一段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段相声可以说诞生于中国足球最为火爆的一段时期，咱们来一起缅怀。
8: 各位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说的这段相声啊，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有一首歌中唱道，
9: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
8: 小戴，小戴，把这个戴上。我这说相声的不用这个。
10: 你还说相声呢？
8: 啊，

0: 像足球啊，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1: 哟哟哟，你再说说，
0: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1: 哟哟哟，你再说说，
0: 足球胜负难测，九十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1: 哟哟哟哟，你再说说，
0: 完了。
2: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说，
0: 哎，你看看，谁说没有鼓掌呢？
2: 说的稀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0: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2: 听金球就给你分析分析
0: 啊。
2: 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0: 为什么呀？
2: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0: 那我得问问啊，什么叫火在看上？
2: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
0: 啊！
2: 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
0: 啊，
2: 房子该分的分了
0: 啊，
2: 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我们香港回归倒计时了，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0: 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2: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0: 哎，这话对，
2: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两天，这两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
0: 干什么呀？
2: 看球，
0: 看足球。
2: 你再看看世界。
0: 哎，世界怎么了？
2: 冷战结束了
0: 啊！
2: 啊，现在这两仪也不打了，
0: 哦，
2: 中东也肃静了啊，这个波黑也就算和平了，
0: 嗯，
2: 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都胜利50年了，也没什么大热闹事儿了。
0: 哎，我跟你说
2: 啊，
0: 冷战结束了，但并不太平
2: 啊。老百姓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啊，
2: 睁着两只眼睛干什么？
0: 干什么呀？
2: 看球。
0: 要看足球，
2: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
0: 啊，
2: 现在包大轿子车去。
0: 嗯，
2: 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0: 嗯，你沾点足球的光，
2: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0: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2: 问问你啊，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0: 那还用问呢？
2: 啊，
0: 足球搞了职业化，
2: 不全面。
0: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2: 不完全。
0: 那你说为什么呀？
2: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
2: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
0: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2: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0: 自己带出来的？
2: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满场跑啊！
0: 这有什么了？
2: 这是告诉大家伙
0: 啊，
2: 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0: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2: 这个球员得的多，
0: 啊，
2: 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0: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2: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0: 对，
2: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0: 没错，
2: 中国也值钱了。
0: 嗯，
2: 也不崇洋媚外了。
0: 哎
2: 啊，
0: 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呀？
2: 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
0: 啊，
2: 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0: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2: 你敢踢他吗？
0: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2: 对不对？你碰他，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0: 啊，得赔礼
2: 啊。对呀，
0: 对对对，
2: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
0: 啊，
2: 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0: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2: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0: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2: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0: 赢球还分地方？
2: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
0: 啊，
2: 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中国人礼仪之邦，哎，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0: 呵，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2: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
0: 啊，
2: 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
0: 哦，
2: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他。
0: 呵，讲上海话啊
2: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佛罗门戈、哥伦比亚，一共6个队，我们中国全赢了。
0: 这将球就真能说，
2: 我们那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0: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2: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0: 谁最累啊？
2: 不是运动员最累，
0: 那你说
2: 我们球迷最累？
0: 这怎么见得？
2: 那运动员
0: 啊，
2: 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0: 有替补，
2: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0: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2: 吃饱了撑的
0: 啊，
2: 10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
0: 啊，
2: 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0: 哎，你等等，你等等。啊，什么叫从美声喊到通俗啊？
2: 不是，一进场的有劲，嗓子好啊，一喊就是嗨 C 啊。

0: 羊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1: 啊，什么嗓子，
2: 我们球迷怎么样？哎，
1: 球球啊球球，这就叫球迷的心。
2: 对，
1: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2: 不错，
1: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2: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啊，
1: 比你能说。
2: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1: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2: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1: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2: 你起个头。
3: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4: 全与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请出马三立和王凤山这老二位，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腿子活《黄鹤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4: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5: 什么呀？
4: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5: 啊，
4: 有这么两句话。
5: 什么呀？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哦，
4: 谁告诉我的这句话？
5: 哦，
4: 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5: 哦，
4: 我怎么一想太对了？
5: 怎么？
4: 可不是吗？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
5: 嗯，
4: 听不腻的曲艺。
5: 哦，
4: 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
5: 嗯，
4: 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
5: 嗯，
4: 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5: 哦，
4: 听不腻的曲艺，曲艺它为什么？它是单独的形式，它就跟那房子似的，一个单元一单元的，它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
5: 哎，
4: 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啊、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5: 对，
4: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是黄金是一人吧。
5: 嗯，
4: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5: 对对，
4: 曲艺就不是这样了。曲艺啊，它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5: 对，
4: 那戏剧拉这个腔，
5: 嗯，
4: 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
5: 哎，
4: 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相许拉个腔。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5: 云手。
4: 这也懂
5: 啊？
4: 跟谁学这个？
5: 这个
4: 这句也懂。
5: 谁都知道。
4: 哦，这叫拉云手。
5: 对。
4: 哦，要这样呢，
5: 这叫这样。
4: 一上场就透秀，对。
5: 哎、
4: 要这样呢，
5: 端带。
4: 对，呵，行啊。哎、这个呢，
5: 正欢。
4: 这样呢，
5: 这样胡子捋然，
4: 捋然，哦，
5: 对，
4: 行啊，
5: 对，
4: 这你也懂了，这叫什么？
5: 分然，
4: 要这样呢，
5: 撕扎或大花脸，
4: 哦，
5: 对不对？
4: 这样呢，
5: 不知道，
4: 这胡子痒痒，瞪瞪，
5: 你外头瞪瞪。
4: 戏台上瞪胡子。
5: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4: 嗨，
5: 哎，你很感兴趣啊。
4: 我也爱听，也爱。
5: 你会唱？
4: 唱两句。
5: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
4: 啊。
5: 你有时间找我去。
4: 找哪个？
5: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4: 真的？
5: 你真爱唱这戏吗？
4: 是爱唱。
5: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4: 哎，我还现是
5: 什么班的？你
4: 看我没有班。
5: 哪儿的？
4: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儿彩排唱过。
5: 也唱过吗？
4: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5: 你不是科班的？
4: 不是不是，
5: 不是内行。
4: 嗯，不
5: 爱这个。
4: 对对，
5: 那很好了。哦，你找我。
4: 哎哎
5: 啊，
4: 找你
5: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4: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5: 我给你介绍介绍。
4: 哎哎，
5: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4: 哦，
5: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4: 好好，
5: 哎，你找我。
4: 哎哎，
5: 我给你说说戏。
4: 哎哎
5: 啊，
4: 好，
5: 我给你练练功。
4: 哎，好，
5: 练练功怎么样？
4: 好好好，
5: 我来，行行。
4: 哎，干嘛？
5: 行行，窝腿
4: 啊，
5: 先窝腿，得搬到这儿来。
4: 哎，搬，你别搬，别搬，
5: 窝腿
4: 不成，您那不成。年轻的小戏，您给他窝窝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这个
5: 你不得练功吗？你小戏的，
4: 我小戏啊，小点文戏，唱功、
5: 啊。唱功戏什么？
4: 哎，我不微腿。
5: 哎，你小
4: 啊，
5: 小老生，青衣、
4: 啊。哦，
5: 小生老旦，你小，我教你。
4: 花、
5: 啊、
4: 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5: 呵，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4: 哟呵。全活这
5: 啊，全有
4: 是啊
5: 啊！
4: 您全场
5: 我车、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我小的太多了。
4: 是啊
5: 啊
4: 哦，
5: 我全行。
4: 嗯，
5: 大衣箱这咱都懂
4: 啊。
5: 哪件衣服是什么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4: 哦，
5: 旗袍箱、帽箱，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4: 嚯，
5: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4: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5: 我不

0: 科班
1: 啊，
0: 我不科班，
1: 不是科班，
0: 爱这票友，现在说业余，
1: 哦，
0: 老票友
1: 啊，
0: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1: 哦，
0: 走票，
1: 走票，
0: 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不认识。
0: 呵，你算什么？
1: 啊，
0: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听？
1: 打听。
0: 我
1: 啊，
0: 外号，
1: 你有外号？
0: 脚滚
1: 脚。脚棍
0: 哎，到北京您打大家说脚棍，
1: 脚棍怎么唱？
0: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是大王
1: 啊，
0: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棍。
1: 脚
0: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1: 哦，
0: 搁哪儿都能用。
1: 对，
0: 为什么叫脚棍呢？
1: 啊，
0: 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

0: 金，懂吗？
1: 家门不幸啊，谁过去了？
0: 是你，
2: 诸葛亮的帽帽
1: 啊，
0: 帽帽，
2: 这诸葛亮的帽帽。哎，我上场，您给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打家伙。
0: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1: 没有家伙。
0: 什么家伙？
1: 锣鼓用嘴学。
0: 锣鼓经啊？
1: 哎，锣鼓经行吗？
0: 太成了。
1: 啊，行啊。
0: 好嘞。
1: 啊，那您听我叫吧。
0: 好嘞。
1: 哎，
0: 打家伙。
1: 嗯，嘿，
0: 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
1: 唱唱唱唱
0: 唱唱唱
1: 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我们这改跳家官了，你看见了吗？
2: 我说你逮得起没完了，
0: 你要干嘛呢？
2: 啊，这跳家官了。
1: 我到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0: 这样是干嘛？
1: 这是透袖啊！
0: 完了就
1: 啊，
0: 我以为快点呢。
1: 快点，我怎么打得快点？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出去
0: 啊，出去
1: 出
0: 去
1: 啊，
0: 我干嘛去？
1: 送花圈的来了。
2: 咱俩一块儿上场，
0: 这
2: 场上
0: 哦，我这一块儿上了
1: 啊。
0: 你那过刘备的过场、
1: 啊、
0: 过场免了啊。
1: 我哪来的过场？
0: 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1: 斗鸡来了，这
0: 怎么查的？
1: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0: 这还要多自然呢？
1: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啊，先生，
0: 啊，先生，
1: 好，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0: 管你叫什么呀？
1: 主公，
0: 主公什么呀？
1: 我就是皇上，
0: 皇上
1: 啊？
0: 谁皇上？
1: 我呀、啊、
0: 就是皇上
1: 啊，
0: 有这模样皇上好，皇上这样啊，
1: 逢场作戏，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0: 完了完了完了，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好皇上呢，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过来大伙看看，
3: 哎哎哎哎，说
0: 两张饭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1: 不是你管我这发面饼了吧？唱不唱了？
0: 就皇上吧，来皇上。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此去过江的把孤王害苦了。
0: 好。
1: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
0: 你这坏我的味儿。
1: 坏你什么味儿？
0: 你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1: 不是你害的我。
0: 谁害的？
1: 诸葛亮。
0: 找诸葛亮啊？
1: 我哪儿找去？
0: 那你说，我说
1: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0: 就说我害的
1: 啊？
0: 有什么词啊？
1: 没你的事儿。
0: 我干嘛去？
1: 你打家伙
0: 怎么
1: 唱？
0: 怎么打？

0: 么的？
1: 打架我都不会了。
0: 说吧。
1: 看浪起来的，
0: 来再来。
1: 啊，先生，
2: 主公，
1: 这起过江的把国王害苦了。

0: 潭虎穴故去闯。
1: 唱啷开来的唱啷开来的唱啷开来的唱啷开来唱。
0: 啊
1: 啊
0: 啊！
1: 嗯啊啊啊！
0: 怎么驴呀、啊？驴叫啊！
1: 哎
0: 啊，驴叫、啊。
1: 这点配音效果吗？
0: 啊，配什么音？
1: 配音效果，小这个驴好像就走了。
0: 哪儿来的驴啊？
1: 啊，
0: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1: 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
1: 这场有驴没驴？
0: 没驴。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
0: 别改词儿啊！
1: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0: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1: 不像话那个
0: 啊？
1: 嗯，
0: 讲是且做中军帐。
1: 讲是且做什么帐？
0: 中军帐。
1: 说第四句，
0: 哎，三句，
1: 四句呢？
0: 四啊，一句都不会呀、啊！
1: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四句什么？
0: 后面又来一段。
1: 啊，这行了，行了，行了。
0: 好了，行了。
1: 出蒙上马呀，心了心不爽啊，心了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修内藏。
0: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0: 哎呀哎呀咿呀，
1: 别嗨了，嗨什么你这？
0: 拽子也上来了，什么腔调这是？
2: 腔调不对啊！
0: 啊，
2: 你说你到什么调？
0: 那谁让你唱拽子了？
2: 什么调啊？
0: 二黄调啊！
2: 主公上马心，谁应到什么调？
0: 呵呵呵，连调都不会了。
2: 什么调啊？
0: 主公上马心，我说
2: 唱，
0: 你唱。
2: 主公上马，
0: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啊？你
2: 打呀！
0: 哎，螳螂起来的
2: 主公上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通行，过往的驾驶员行经施工区域要注意观察不慢行。节日期间也提醒大家，通勤或者是货运车主啊，一定要提前规划绕行线路，避免耽误出行时间。稍后我们的城市热点关注呢，今天要会关注到的是 AI 短剧行业的持续火热。最近呢，一种低门槛的卖脸兼职啊，在网络悄然走红。一些平台宣称啊，普通人不需要专业的技能，只需要出镜，录入我们的面部影像，还有录入动态表情，三天就能够入账3500元。低价的这样的极低的一个参与门槛，快速兑现的收益可以说是吸引了不少人签约出让个人的人脸数据，也因此呢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啊。稍后的我们的热点关注共同说到这个话题。中秋国庆要到了，那这样的一个假期你有没有安排好呢？那最近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是国庆10月5号和6号曼城烟火虾兵蟹将八城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的活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啊具体的分享一下，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当中有一个千架无人机加上水上烟花秀的一个表演，那今天具体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烟花秀呢？到时候呢，在这个5号6号的时候，国庆之夜啊，那顾城湖畔南京水漫城的烟花大秀可以说是璀璨启幕，千架无人机编队搭配浏阳顶级烟火啊，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啊。那湖光和烟花交相辉映，表演将会呈现的是4大特效篇章，七彩祥云，焰火腾空，铺展七色霞光，会化作祥瑞祥云倒映湖面，寓意吉祥国泰。十里桃花特效下呢，缤纷的花火会凌空绽放，漫如漫天的桃花飘落，尽显诗意浪漫。这个是第二大主题。那么第三大篇章呢，就是五彩瀑布，让多彩焰火就像是彩虹一样倾泻垂落，流光铺满湖面。第四大特效篇章就是黄金瀑布，则是数万束的流金花火奔涌而下，银河倒挂般的水天共沐金光，寄托的是金玉满堂的美好祝愿。整场盛宴是以漫天华彩致敬祖国华诞，带给大家震撼又浪漫的秋日视听盛宴啊。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我觉得光是这个千架无人机加上这个浏阳顶级焰火的烟花秀就已经值回咱们说的99元那个票价了啊。另外呢，除了这个看的，还有玩的，还有吃的，还有逛的，那整体呢，如果说你想要去报名参与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翡翠文艺963的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翡翠文艺963，你发送一下3个数字963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那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啊，是不是现场还可以露营啊？没错，现场是可以自带或者是租赁帐篷的，因为他们有一个露营区域，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一场浪漫的星空露营。如果说家里面有房车的朋友啊，也是可以开到这个房车露营基地的，也是可以在现场过夜的，晚上还会有浪漫的星空露天电影可以看。10月5号6号，咱们南京高淳不见不散。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23分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也是在我们听众群当中直接发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听到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这首《笑忘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

0: 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食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9: 为什么？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0: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1: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青春

汗淋漓。但是呢，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不建议长时间的高温泡脚。饮食上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减辛增酸啊，少吃烧烤重口味的一些食物，可以增加一些像莲藕啊、葡萄、山楂等等这样的一些酸味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收敛肺气，减少秋燥上火。今天是9月17号了啊，那临近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很多人已经开始规划了这个中秋国庆到底是怎么玩啊，到底是在镇江啊还是在周边啊，都已经开始计划了。那我们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呢，10月5号和6号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推荐给大家。这个呢，就是在南京